0: 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东北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5度，预计一号阴天有小雨。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临近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
3: 互动留言啊，刚才我们也抛了两块砖了，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有的时候也没解决，但是呢毕竟我们尝试过嘛，粗糙的开始有时候可能会得到一个比较完满的结局，问题解决啊，你会觉得很满意，或者你个人有成长，但有的时候可能你发现，哎，我就是不适合做这个，这问题它就是解决不了，它只能它修不了，它只能换等等，这都很正常。这边呢我们等待大家留言的同时啊，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明天不就是国庆假期了吗？好的朋友也是准备出去看一看哈，有想要去远一点的地方，也有想在周边自驾的。那我们在这儿呢，其实有一个推荐，就是如果想看一看金碧辉煌的历史的文化感，咱们可以去哪儿呢？去咱们安徽的寿县。
2: 这安徽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里啊，有一面由153块金璧码成的墙啊。这些金璧呢，来自战国时代的楚国，是当时呢用于大宗支付、对外交流贸易的。寿县及周边出土的楚金璧有190多块，数量呢为全国之最。您试想啊，您到了那儿之后，你看到整面墙，天哪，都是金璧啊！
3: 而且它高低错落排布的就特别的有艺术感。我朋友圈其实已经很心动了，之前就好多朋友专门去那边逛啊博物馆，然后拍的照片等等，让人很心动啊。
2: 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听一段音频啊。
4: 在寿县古城东南侧的安徽楚文化博物馆里，一面由153块黄金组成的金碧墙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
5: 就像一块块巧克力一样，它一块完整的重量呢是在250克到280克之间。那如果要用的话，当时呢是利用工具切凿一块，放在天平上进行称量以后支付。
4: 寿县及周边区域出土的楚金币多达190余块，数量为全国之最。
5: 楚金币是战国时期楚国用于大宗支付、对外交流的货币，与青铜铸币互为补充。大量楚金币的发现说明楚国治下江淮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贸易水平。
4: 在战国时期，作为楚国最后一个国都的寿县，就已是当时全国大都会之一。司马迁《史记·货值列传》中记载：“郢之后喜寿春。”亦一都会也。时至秦代，在此设立郡县。汉代至淮南国，魏晋至隋唐，先后改称寿阳、寿州。宋代大规模修整成园，如今的古城格局就此定型。

0: 哎，说到出去玩呢，那咱们必须得尝一尝当地的美食啊。
1: 对，
0: 昨天我们不是说了一个叫蚕叶菜嘛，
1: 嗯，
0: 就是说蚕宝宝的这个叶子
1: 吃的那个东西，
0: 哎，当然实际上是专门培育的啊，只是这么一说，它专门培育，就是你人吃的特别嫩，它是最尖儿上那个嫩尖儿。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跟您推荐这么一道叫白玉豆腐饺，它呢是不用和面的那个饺子。
1: 对，您见过用豆腐当皮儿的这个饺子吧，有这皮儿我都破音了啊。这比如说像这个白玉豆腐饺啊，
0: 嗯，
1: 它是以这个豆腐做皮儿啊，
0: 哎，
1: 馅料为馅儿，
0: 嗯，
1: 然后呢也是能够尝尽这个山野千青的啊，
0: 嗯，
1: 此外呢像红烧豆腐啊，
0: 哎，
1: 豆腐圆子呀，
0: 哎，
1: 豆腐羹啊，
0: 菊花豆腐，
1: 哎，菊花豆腐啊，
0: 哎呦，
1: 这个都是在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安徽寿县，嗯，您可以尝到的啊。可以我们再听一段音频。
2: 每逢佳节，寿县古城东大街剑道巷的盛宴便如约开启，长桌如龙，蜿蜒望不到尽头。琳琅满目的佳肴中，豆腐是绝对的主角。
3: 豆腐宴的菜品会参将军捣鼓、香酒、火候，在重要的节假日里，一桌丰盛的豆腐宴是我们当地人表达平安祝福的方式。
2: 千丝万缕的菊花豆腐细如发丝，入水不散。经营的白玉豆腐饺以豆腐做皮，鲜料为馅，一口尝尽山野清鲜。红烧豆腐、豆腐圆子、豆腐羹，据当地人介绍，一块豆腐在寿县能制作出400多种豆腐菜肴。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相传2000多年前，淮南王刘安与门客在八公山炼丹时，偶然将豆汁与盐卤混合在一起，意外发明了豆腐。经过后世不断的演化改进，豆腐如今已成为中华民族献给人类饮食文明的一份厚礼。当地传说，这第一块豆腐的诞生地就在今天的寿县。
0: 听得我都馋了的。
1: 是，刚刚呢，我们是又看了又吃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这两天网友啊，争相模仿的一个东西。
0: 昨天不是说了那个叫闪身布？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狗熊哆嗦毛。
1: 狗熊哆嗦毛啊，一定要这样说对吧？有气势啊。
0: 还有一个呢，叫浪子踢球呢。
1: 啊，这没看啊。其实这个狗熊哆嗦毛啊，源自于国家级非遗山东谷子秧歌啊。舞剧《大染坊》啊，也演出了复刻了这么一个经典的舞步。昨天其实在网上大家刷短视频啊，应该能刷到啊，
0: 对，
1: 气势磅礴，视觉冲击力拉满。
4: 熊哆嗦毛，隆咚哐，隆咚哐，隆咚隆咚隆咚哐，
5: 隆咚哐，隆咚哐，隆咚隆咚哐，
4: 隆咚咚哐，隆咚咚哐，隆咚咚哐。

0: 哎呀，这个我当时看了他们的舞步啊，非常的气势磅礴。当时我就想到这么一句话呀、啊，就叫武林秘籍啊，你不能只学前半句。
1: 对
0: 啊，你乍一看狗熊哆嗦毛，我也能来两下，闪身步我也挺利索的。但你知道吗？这有人已经闪了腰了，已经去看医生了哈。这是咱们得怎么说呢？就对于这种非遗啊，我觉得传播肯定是好事儿啊，咱们去关注它绝对是好事儿。可是呢，我们在想要理解它的时候，我们得知道它是一种基础的舞步，它有一套完整的体系。那我们普通人呢，可能稍微得悠着一点，不然的话，真的可能会伤筋动骨。
1: 对，伤筋动骨。那说到健康呢，我们还是要说说这个急救啊。昨天呢，有这个很多朋友啊，在网上可能也刷到一条视频，就是说学会。

0: 发现患者倒地，需要评估周围环境是否安全，防止二次伤害。首先需要判断患者的生命体征。先生您怎么了？先生您怎么了？患者意识丧失，评估患者呼吸、脉搏情况。1001、1002、1003、1004、1005、1006。患者意识丧失，脉搏呼吸停止，基本可以判断患者处于心脏呼吸骤停状态，紧急需要进行胸外按压。同时，请周边的人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且就近获取 AED 设备，将患者置于平坦硬地面，暴露患者的胸廓。按压部位为胸骨正中、乳头缘线或胸骨中下三分之一处，用掌根贴紧胸骨，双臂垂直向下发力，深度为5到6公分，频率在每分钟100到120次。
1: AED 取来。将 AED 取出，打开 AED， 连接电极片。AED 上会有连接电极片的图示，一个贴在右锁骨下缘，另一个贴在左腋前线5到6肋间。在此期间持续进行胸外按压，此时需要 AED 进行心率分析，停止按压。
2: 不要触碰患者，正在心率分析。
1: AED 进行心率分析并告知是否需要电击。
2: 患者当前心率为试颤心率，请开始电击，不要触碰患者。
1: 按电击键。
2: 患者心率已转为动率。
1: 触颤结束后，继续心肺复苏。不是只有医务人员和专业人士才能使用 AED 并进行心肺复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会正确的心肺复苏及使用 AED。
3: 警钟，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呢，立刻就赶到了现场。这个洞口特别窄，成人下去吧，你这手怎么往下伸呢？
4: 哎，是，最终当时救上来了哈。
3: 对，
4: 我们待会儿来听一下具体情况。不过我觉得啊，大伙儿也就是不用觉得说，哎呦，是不是孩子调皮呀、啊，往井里边跳？不是哈，这小朋友他是想捡树叶，当时呢踩到那个井盖，井盖发生了翻转，
3: 哎呀，
4: 所以导致坠井。所以我觉得小区物业呀、啊，还得定期的去检查。具体情况我们也来听一下报道。
5: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这名男童掉入的是小区绿化带内的污水井，井口狭窄，井内无水，当时男童意识清醒。根据现场情况，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系好安全绳后倒立进入井中，紧紧抱住男童，再由井上的其他救援人员将他们缓缓拉出井口。男童被成功救出后，由家属送往医院检查，目前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男童正在小区内玩耍，是在捡树叶时踩到污水井井盖，井盖发生翻转，导致其掉入井内。在此，消防部门提醒小区物业要定期检查维护各类井盖，发现松动破损要及时更换加固。家长带孩子外出时，也要提醒孩子远离井盖等危险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

0: 咱河北，
1: 哎，
0: 这会儿呢，我们看到雨势又已经变大了哈，而且呢还有着浓重的雾。今天合肥有发布大雾黄，月一号到七号主要线路高峰时点钟，合肥火车站一号线、三号线地铁末班车延长到晚间的十一点。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哎，继续来刷新一下国内新闻的体育部分哈。六金四银一铜，祝贺国乒完成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在名古屋的赛场上呢，有熟悉的身影，也有年轻的面孔，每一位拼至最后一球的球员哈、都值得掌声。收拍呢，也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而且呢，在昨天2026亚运会乒乓球的女双决赛当中，这场比赛关注度也非常的高哈。咱们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4-0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接受采访时呢，蒯曼表示，其实赛前啊挺焦虑，到了赛场上反而更释放了。而王曼玉则说呢，就是冲着冠军来的，蒯曼状态特别好，自己呢只是辅助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其实我们在赛前的备战其实没有说达到理想的状态吧，然后其实赛前也是属于还是一个挺焦虑的这么一个状态吧。然后我觉得我这边可能还是第一次参加，我觉得整个人还是非常的兴奋吧，然后很积极吧，对。然后从团体包括可能混双前面的可能一直都很积极，所以状态延续到了双打这方面。对，确实可能也有可能是之前备战确实是遇到困难比较多吧，我觉得其实可能一次打到赛场上反而会更加的释放。
3: 我这边的话，我也是辅助一下蒯曼嘛。我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今天的女双冠军。我觉得确实在赛前呢，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比赛的这个结果来讲还是挺未知的，但是对于目标来讲，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但是确实对于面对的困难或者说我们的发挥如何，其实是还是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蒯曼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从团体到混双也是可能是近期或者说今年感觉到发挥最好的，包括女双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整个不管是精气神还是在场上的这种调动和发挥，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然后我这边的话，我也是辅助一下蒯曼嘛。
1: 说的也比较谦虚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男子百米接力金牌。2026年亚运会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景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跑队呢，跑出了38秒17的成绩，夺得了金牌。
4: 陈景峰起跑还是不错的，反应比较快，努力的保持住位置。日本队的第一棒多田修平，速度也不慢。中队完成一二棒的交接，现在几支队伍之间没有完全拉开差距。中队第二棒曾克里还在努力的超越身边的日本队，中队努力先完成二三棒交接。哎，这里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中队速度还能够起来，现在还有机会来到第一位。中队的三四棒交接非常的顺利，最后遇到谢震业，努力的顶住，中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马上就要成功卫冕了。谢震业来了，走起。
0: 哎呀，现场的赛况真是令人热血沸腾哈。那刚才呢，我们听的是男队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队哈。昨天2026年亚运会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以42秒96的成绩夺得金牌，我们祝贺姑娘们太棒了。也听一下现场的情况。
4: 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是刘国仪，第三棒刘霞君，第四棒是陈瑜杰。中国队将会在第五道比赛。比赛开始了，中国队起跑反应不错，梁晓静现在是第一棒，第一棒跟他相邻倒数的青木一卫以及塔班纳形成了一些竞争。这个时候梁晓静保持住，第二棒交接非常的顺滑，中国队不错，继续保持加速。刘国仪这个阶段呢，中国队处在前三的位置。第二棒是所有的棒次当中距离最长的一个，二三棒交接，中国队非常顺利。在中队外道是日本队，利用到内道的优势，刘夏军继续保持住中国队优势，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完成接力。陈玉杰现在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巴林队那边出现了问题，陈玉杰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

0: 收获金牌，
1: 同时也完成对于亚运会四乘一百米女子接力的卫冕。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啊！刚刚我们说的是男子四乘一百和女子四乘一百的接力赛啊，都获得了冠军。同样呢，亚运会举重赛场再添一金。9月29号的时候，名古屋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级的决赛，中国选手吴烨夺得金牌。
3: 我们也再次祝贺哈这些运动健儿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关注一下今天的国际新闻。
4: 新闻速览。
2: 国际新闻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局势。伊朗最高领袖28号表示说呢，伊朗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在美国社会当中呢，
2: 收入达到45亿美元。这一产业借鉴中国经验，以低成本、短周期的特点，为印度影视行业闲置产能提供了新出口，也彰显了中国数字娱乐模式的影响力。然而，内容公式化、多语言市场分割等挑战，也让印度微短剧市场迎来可持续增长的考验。
5: 一刻钟，
6: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7: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今天我们准备说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是多音字，而且有关联。什么字呢？先说第一个字，占，霸占、攻占、占领、占便宜、占优势、占上风，都是这个占。占，民间用某些物件推断吉凶祸福，包括打卦、起课等，叫占卜。由此引出了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字，卜。卜卦，未卜先知，求签问卜，吉凶未卜，胜败可卜等，都是这个卜。也许有朋友会说，这不是萝卜的卜吗？没错，这个字在这里读轻声，卜。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占是多音字，分别读音平占、去声占；补也是多音字，分别读赏声补和轻声补。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3: 各位好，我是大宝。
2: 这窗外的雨啊还在下，目前是一个中雨的状态，雾蒙蒙的，能见度呢也比较低。如果大家今天开车啊，现在正在路上的话呢，请您和前车保持一定车距啊，咱们车速呢也稍微控制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持续期待您的参与，叫做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人生有的时候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其实挺有

0: 意思的。这边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各位的互动留言。
1: 嗯，程说了，他说要学会接受不完美的开始啊。
0: 对，
1: 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开始说的，叫万事开头难，对吧？你做任何事情，你把它这个顺序给它捋透了啊，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呢，这条路呢，一定没白走啊。嗯，
0: 再来看一下 NJ 这位朋友说了，哎呦，有的时候想啊，那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哎，
1: 是的，说的特别好啊。
0: 哎，相对于一个梦想家来说，我觉得可能实干家会更有意思一点。
1: 哎，对，
0: 就是咱别纸上谈兵嘛，是吧？
1: 对，你就像我们出去玩，你比如说这个十一，
0: 哎，
1: 有朋友呢可能到了那个地儿之前要做很多的攻略啊，这个攻略其实做的是特别有意思，你全部都是在幻想自己的美好的这个假期的生活，但是呢当你真正到了那个城市啊，你知道24小时过得特别快，哪怕你待3天，这个时间唰一下就过去了，但是你做的那些攻略，你的那种期待着旅行的那个兴奋劲其实会伴随着我们很久啊。
0: 是，而且旅行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增加很多的记忆锚点。
1: 嗯，
0: 就比方说如果你每天都是上班下班回家买菜做饭，然后上网干嘛的哈，就是你每天的内容差不多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比如说你这一个月好像你抓不到什么具体的东西。
1: 嗯，
0: 但如果你出去玩，哪怕可能也不是跑太远，你的记忆当中就有了非常新鲜的感觉。那一天虽然过得快，但是它很充实。
1: 对，
0: 就是从早到晚，你觉得哇，怎么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这个很有意思。
1: 对，说到出去玩啊，很多朋友可能说讲，那我们就自驾出去，因为这个国庆假期呢，高速也是免费的啊。可能这个小车呢，就说讲一家那么多人怎么装啊？但是呢，现在又有辆这个新车出现了啊，就想借的 V8，也是给家用的 MPV 的一个全新的答案。这款车呢，其实关注点比较多啊，包括它的这个自动驾驶啊，包括它的空间，包括它的舒适，包括它豪华的这个配置，但是具体花了这么多心思，这个车怎么样？我们有请汽车达人为大家探索一二。
2: 大排旋转变客厅，满座也有大后备箱，外观是真简约，够时尚。怎么样？这是你想要的旗舰家用 MPV 吗？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自驾试车。在鸿蒙自行家族里，我个人认为最顾家的应该就是它了。想借 V8， 咱们来好好瞧一瞧。先来看一下外观，想借 V8 跟以往大多数 MPV 那种方正挺拔不一样，它整体看上去会更加的简约和灵动，线条呢是比较流畅的，所以看上去真的会有一些特别。而特别之处呢，就是更有亲和力，所以你开这台想借 V8， 它不像一个司机，它就是一个好的奶爸。

0: 星光璀璨里面还是巧妙的将十二星座呢是融入到了里面，这个是真的有点厉害。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次用上了一个全新的立体雕刻的 logo。车身尺寸方面，想接 V8 老实说，你远看它呢，你会觉得它不是那么显大，但当我这种个子站到它的旁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车身尺寸是实打实的够大。当然因为它这个流畅的造型呢，看上去呢就没有那么夸张，而且它的这个车身的高度是特意的收敛的，对不对？是1805，差不多1.8米出头，然后相比埃尔法那些1.9米往上了，确实会低了一些些，所以看上去呢也会更加流畅。同时，这个流畅的造型就带来了风阻系数0.226CD 的一个表现，确实不错。然后侧面的细节可以看到，之前其实官图呢是用的一个六芒星的轮圈，那我们这台呢是一个多条幅双摄，看上去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全系都是19英寸的，包括它的尾部。整个尾部呢也是非常圆润简洁，同时它的尾灯跟车头是完全呼应的，一样的贯穿式的灯带，加上那个璀璨的星河。接着再说一下全车的传感器，车顶896线的双光路激光雷达，然后三颗固态的高精度激光雷达，全车总共38个传感器，就是旗舰的配置。然后呢就是华为乾坤 ADS 5.0，这个的实力呢就不用多说了吧。那接着咱们上车。好了，坐进想界 V8 的车里面，对于这个级别啊，电动门是少不了的。来，自动关非常的方便。那对于它的前排呢，我们就快速一点。整个布局呢就是鸿蒙智行家族旗舰应该有的样子，比如说这个三连屏，比如说这个华为的乐章音响卓越系列，25个扬声器，然后2080瓦的功率，它的音乐质感确实很好。那这一次呢在想界 V8 上面也会有一些新的功能，比如说小易懂车 2.0， 比如说像你的家人你的小孩带着那个华为的手表，他也可以通过车机直接跟他去对话联系，然后直接导航去到小孩这个手表的定位，这些呢都是家用一些非常贴心非常给力的一些小功能。然后呢就是整个座舱，想界 V8 上面已经来到了华为阿尔卑斯智能座舱的 3.0， 它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舒适。同时材质细节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顶棚呢是麂皮的，然后配色是有4种配色，一个白色、棕色、一个蓝色，以及我们这个叫做灵光紫的紫色搭配浅色的一个配置。那前面三个颜色呢会搭配一些实木的面板，然后我们这个紫色是一个云母贝壳的，所以真的很有氛围。好，其他的细节呢就不用多说了，三副仰式方向盘手感非常棒，2个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以及小的细节呢，这些都是非常到位。然后在设计上，想界 V8 还是有自己的独到的地方，就是这个错层环抱式的设计，所以在前方有一个超长的储物槽，而且是相连到门板的，这个环抱的感觉呢非常到位。它的设计理念呢源自悬浮的电视墙，所以这个储物槽你就可以放一些自己喜欢的玩偶装饰品，然后也可以放一些实用的物品，这个真的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座椅方面，前排这两个位置啊，可以看到是足够宽大，体验中也非常厚实，菱形的打孔加双缝线，细节呢也足够出色。同时加热、通风、按摩都有配备，而且前排两个座椅也是零重力座椅。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去后排。来到想界 V8 的第二排，先说一下这个座椅啊，同样是零重力座椅，所以它是全车标配的4个零重力座椅，然后加热、通风、按摩都有。然后这个座椅呢，首先可以看到它并不是像那些其他旗舰 MPV 或者偏商务 MPV 它用到的那种半包围的航空独立座椅，它还是用到了这种扶手，但是它是电动的。然后它的出发点呢，就是觉得家人之间呢应该可以更加的亲近。然后我觉得我个人挺喜欢这个招财猫的这种小扶手的，因为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也可以把它收起来，然后前方有个小的杯架啊。因为座椅呢其实还有特别的功能，如果说你是这个中低配，
1: 这车啊确实看着挺舒服的，而且我挺喜欢它那个流线型的这个造型，相对来说我估计啊风阻系数呢应该不像别的那种方盒子那种车那么大啊。
2: 是，而且它这个二排的座椅还能够腾挪啊，就是它能分开，
1: 对，
2: 你也能比如说带

0: 小孩的时候把座椅并在一块儿会更加的亲密，也方便照顾小朋友一些。
1: 对，现在有些车呢，它那个二排座椅还能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大家在一块儿吃个火锅啊，
0: 唱着歌，
1: 灌一个蛋呐、啊，灌蛋呐、啊，那都很舒服啊。
0: 是。
1: 时间又有点超了，北京时间的9:31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明天呢就是十一长假了啊。先预祝大家节日愉快，出行开车在路上，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有序通行。北京时间9:31结束今天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0: 我是夏阳、
1: 明天的事儿咱们假期之后再说、
0: 是的，拜拜。

0: 觉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今天在科技前沿当中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人类看宇宙的方式经历了很多次的跨越。其实没有人知道下一张宇宙照片里面会蹦出来什么，也许是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天体，而那些即将被看见的角落，或许就藏在我们从哪里来的答案之中。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迹。
1: 有多少好奇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交通部预计，国庆首日新能源车出行量可能达到1780万辆的峰值。那么，为了缓解出行焦虑，今年一到八月，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全部的总和。考虑到假期拥堵的情况，新能源车主最好在出行前就充好电，并通过一路畅通小程序及时查找了解服务区充电情况，做好出行计划。近日，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项目量化工程调试完成。作为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在建的三大科学装置之一， BEST 项目是安徽省建设科创引领高地的标志性项目，将在第一代 EAST 装置的基础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并有望率先建成世界首个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新华网的消息，贵州绥阳双河洞最新科考成果于近日发布。本次科考新发现大熊猫个体化石9具，累计已达61具，同时出土的还有羚羊、剑齿象化石，并首次发现巨墨云豹遗址。这批化石为还原更新市西南古生态与古环境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

0: 姐姐，最近啊，钟南山院士团队一项覆盖上万受试者的研究刷新了大众的认知。在偶然查出肺结节的人群里，高达71%的人从不吸烟。
1: 这项研究纳入了10000多名肺结节患者，数据很有意思。肺结节患者里女性超过一半，而这些女性患者中97%都没有吸烟史。研究团队提醒，这并不代表吸烟没有危害，只是说明肺结节不再是烟民专属。如果只盯着高危人群去筛查，很可能会漏掉相当部分患者。二手烟、厨房油烟、空气污染、肺部慢性炎症都在悄悄伤害你的肺。如果你有肺癌家族史或常年身处上述环境，身体出现持续咳嗽等症状，建议去医院做个排查，早发现早评估才是对肺最好的保护。
0: 是的，所有的空气污染包括油烟都会对我们的肺部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早发现早评估，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才最重要。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经推测出我们的存在，但是还没有发明出一个词汇来称呼它，只能把在现场攻击执法人员的所有个体暂时定性为犯罪嫌疑人。此案之前，龙剑一直在调查国际超人协会，掌握里面中国籍会员的名单。现在每抓到一个嫌疑人，他就按照名单对比，包括已经死亡的程小伟在内，他又找到了三名会员。我就说这个组织有问题，果然如此。发现自己的预言离事实不远，龙剑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处长，

他们连锅端。李汉云摇了摇头，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个协会参与这起事件，最多只能够算是协会成员的个人行为，包括程小伟在内，这三个会员更热衷于用技术手段去超越生理局限，可能正是这个动机导致他们主动

0: 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秦卫国主持大会并讲话，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市纪委和市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通过了关于12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关于12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1: 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届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秦卫国为市委书记，张全、刘卫宝为市委副书记。选举秦卫国、张全、刘卫宝、黄苏婷、刘文峰、福连峰、李命山、王海霞、童友好、沈孝根、李向红为市委常委。通过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
2: 国庆前夕，我市4条主干道全面通车。
1: 国庆假期，合肥轨道将调整运营计划，全力保障市民出行。
2: 今天的合肥新闻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9日上午，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市政务会议中心胜利闭幕。迈着铿锵的步伐，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员代表满怀豪情，意气风发地步入会场，出席闭幕大会。会场内，鲜艳的红旗簇拥着金色的党徽，显得格外庄重热烈。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秦卫国、张全、刘卫宝、黄苏婷、刘文峰、福连峰、李命山、王海霞、童友好、沈孝根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分为两个阶段，由秦卫国同志主持。上午9时，大会开始。本次会议应到代表493名，实到代表483名，符合规定人数。在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的监督下，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合肥市第13届委员会委员59人，候补委员12人，选举出中共合肥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41人，选举出我市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72人。当选举结果宣布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随后，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关于12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关于12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秦卫国做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把深入学习
3: 时间上门进行勘察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体制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优化人才生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完善人才政策，用好人才资金，擦亮合肥专班高校型等活动品牌，以高层次人才支撑高水平创新。刘文峰说，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对标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政治站位高，总结成绩准，发展思路清，目标举措实，为全市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科学擘画了广阔蓝图。落实报告精神，要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上持续攻坚，巩固提升优势主导产业，提质扩量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未来五年合肥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要在科技创新上持续突破，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在更多技术上从跟跑向领跑跨越。要在数实融合发展上持续增效，抢
1: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将全面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聚焦中心大局，以有力政治监督保障党代会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聚焦常态常效，强化政风肃纪，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聚焦为民护民，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聚焦标本兼治，以一体推进三不腐，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清账保航，聚焦协同高效，注重系统集成片区协作，统筹监督资源，健全协同机制，强化科技支撑，推动监督更好融入治理服务发展。李命山说，报告站位高远，视野宏阔，内涵丰富，务实清新，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市委部署要求，坚持科技打头阵，全力走好工业立市、产业强势、科创新势发展之路，加快构建 654X 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培。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

0: 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今年国庆期间，为满足企业和居民房产交易以及产权登记服务需求，合肥开展假期不动产登记不打烊服务。除了线上自助办之外，还有为有需要的人开通线下预约办渠道，提供及时办结发证。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水利救灾资金6590万元，支持有关市县市区做好水利洪涝救灾相关工作，助力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年以来，累计下达水利救灾资金7850万元。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规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中国气象局昨天介绍，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完成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深空激光通信技术的国家。这一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当地时间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9号宣布采取多项举措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并承诺要诉诸长期持续的行动，让南非每一位妇女和女孩都能够自由、有尊严、安全的生活。南非的性别暴力事件和针对女性的谋杀高发，南非政府将其称为国家危机。拉马福萨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对抗性别暴力。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小到中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温度1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19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

0: 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2: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1: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
3: 不是假的，这小人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4: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的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1: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5: 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
6: 60张综合医疗床位611张，可转换床位440张，兼顾日常的综合诊疗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治需要。项目以绿色医院、生态医院为建设目标，创新打造生态谷中央花园景观，通过围合穿插渗透的景观设计手法，将集中绿化、内庭院错层绿化、点状绿化进行有机串联。项目投用后，可以完善合肥东部医疗配套，服务周边居民就医，全面提升医域的区域公共应急救助能力。

0: 当前，合肥依托科创资源，让快递物流业实现快速增长，成为城市生产和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的生动缩影。我们来看看低空经济如何助推快递物流。
1: 当前，合肥依托科创资源，让快递物流业实现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城市生产和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的生动缩影。
2: 在安徽顺丰蜀山转运中心，各类智能设备全域赋能快件分拣中转，让高效、智能、绿色的现代化物流作业成为常态。其中，顺丰小蓝箱智能配送设备灵活适配，园区内部转运、小件快速分流等作业场景运行稳定、调度精准，有效破解小件文件类快件分拣中转难题，为合肥快递行业智慧化、精细化作业筑牢基础。
3: 小蓝箱的一个使用的话，差不多在2000多一个使用量，也是改善了我们之前扁平件的一个损坏，包括我们的一个能够循环重复利用多次。
2: 作为顺丰在合肥核心的无人车示范应用基地，蜀山转运中心率先落地规模化无人配送场景，构建起场内智能分拣、场外无人接驳的全链条智慧物流体系。现场一排排智能无人配送车整装待命，专门承接转运中心至全市各快递网点的快件运输工作，实现全程无人化运输，点对点精准高效配送，有效打通快件中转最后一公里。
4: 那我

0: 整体分拣速度与作业精准度。
1: 没有 AGV 的时候，我们主要靠人工进行分拣，平均每小时一天大概能分拣50000件左右。现在有了 AGV 过后，我们一天能分拣80000件左右，平均效率提高了约60%。
0: 从智能设备分拣提效，到无人车队接驳赋能，再到全流程智慧化作业落地应用，整套智能化、绿色化物流体系的全面普及，成为合肥快递业务量持续突破的核心底气。依托科创赋能与业态升级，合肥寄递物流行业不断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持续激活城市流通经济活力。
2: 截止目前呢，合肥市累计应用有8条无人机航线，近400台快递无人车，282家无人驿站。今年7月呢，我们是邮政业
3: 学生上下学乘坐公交车出行需要，经现场勘察和客流情况调研，开通桃花中学助学专线。我们知道现在合肥公交助学专线是遍地开花啊，更好的服务群众。你像这条专线是从顺和家园东发车，沿着镇丰塔路、城东湖路、沿桥路、繁花大道、杭布路、长安路、樱花路，最后到达桃花中学，主要是工作日营运，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寒暑假停运，执行正常公交车票价。再来看到这个国庆假期，合肥会多一种打开城市的新方式。不是下雨吗？咱可以坐着车出行，坐公交车出行，没听错，可能还不堵车，可能还别具风景。合肥公交重磅上新了复古观光当当车，复古怀旧车身，温润雅致车厢，把城市风景装进了车窗，好看好拍好玩。那本次推出叫泸州烟火线以及湖光漫游线，一头是古城风光，另外一头是城市湖景名片，一票通完，招手即停，随上随下，当日是无限次乘坐，这再大的雨我也不怕了。票价是29块钱，这是国庆的早鸟优惠票，原价39元，当日是不限次乘坐的，可以支持泸州烟火线和湖光漫游线跨线乘坐也没有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招手即停，购票当日首次乘车还能获得纪念的相关礼物，所以大家详情可以关注合肥公交的公众号进行查询。我看了一下，你像这个泸州烟火线可能整个行驶时间是80分钟，从杏花公园东门发车第一班是下午2点，末班晚上9点，绕着杏花公园、城隍庙、淮河路步行街、肖金包公园、三小口、三里安、新粮仓到天湖，打卡合肥三件套。那第二个是我们的湖光漫游线，那首班车是融创乐园，早晨10点，末班车傍晚4点半。那长林河是首班上午11点，末班5点半，沿着融创乐园、岸上草原、永芳堤、渡江站纪念馆、滨湖森林公园、长林河古镇进行游玩。好，再来看到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安徽省城镇住宅屋面外墙维修改造资金分配方案最近正在公示，拟将推动以房屋产权人为主体实施屋面的渗漏和外墙脱落维修，符合条件的有望由省财政掏钱支持。
4: 9月28日，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安徽省城镇住宅屋面外墙维修改造资金分配方案近期正在予以公示，拟将推动以房屋产权人为主体实施屋面渗漏和外墙脱落维修，符合条件的有望由省财政团

0: 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1: 接着回到为您直播送出的卢大姐拉家常，进入后半段，这也是我们十一假期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今天后半段先聊百姓故事，热线同步开通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刚才那首歌一放，大家可能就猜到今天要说什么。没错，就是即刚刚离开我们的刘欢老师。作为一名歌手，刘欢生命的华彩段出现在2008年8月8号晚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他和英国的歌手莎拉布莱曼一起演唱开幕式主题曲《我和你》，这一刻完成对刘欢的命名，彰显他作为歌手的本质属性。他是那个中国声音、中国歌喉、中国的国民歌手，或许唯一的，如果说非要只挑出一个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那么就是他了。

要成为一名歌手，最重要的是天赋。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他是老天爷赏饭吃。那个声音一出啊，就能打动人，能打动很多人。可能是音色，可能是处理字音关系，可能是人人都遵守的节拍，节奏下那个小节拍、小节奏。老天爷赏给刘欢的可谓是无比珍贵和稀有，简言之就是那个声音的品质，如黄钟大吕，如中国古代所谓的正声，是一。

0: 片土地的宽广气度和一个国家的端正品质，代表着民心所在，民心所惧，民心所向。好，稍后继续说，我们来迎接线上一路听众热线，先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沟通交流。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罗大姐，你好。
0: 嗯，请说。
1: 啊，麻烦问一下罗大姐，哪些水果不适合放一起吃？
0: 哪些水果不适合放一块儿吃？
1: 对对对。
0: 这个问题太宽了，太宽泛。
1: 哦、
0: 您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1: 比如说柿子、石榴、苹果、梨、葡萄、香蕉。
0: 没有什么说具体说哪些水果不能放一块儿，我们。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FM 八八一，河北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的共同时间里面呢，一起关注到的是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呢，在今天我们看到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说到关于这个传言呢，9月30号包括今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的公告。国有六大行的商业银行均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实现免申即享。六大行提示，在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过程当中呢，银行不收取任何手续费，消费者要防范不法分子以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为由实施诈骗活动。

那具体的这个贴息政策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号联合对外发布的通知， 明确自2026年1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 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呢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的贷款置换，比如说像菲尔有贷款在身上，但是呢是之前的贷款就不参与了；第二呢是所购住房面积不得超过 120平方米， 可见的就是支持刚需家庭的。 第三呢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那么看到了这个政策倾向更对于三四线城市的住房会更友好一些。那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这句话的意思呢不是指总共贴息你能占到的利息便宜是100万，而是贴息规模，就是150万的房子里面你可以有100万的这个房款拿去贴息。 财政部门给予的是年化1%的贴息，贴息现场最长5年。 那么这个准备转化呢，就是100万， 1%的贴息， 贴息时间最长5年， 大概呢是能够优惠5万元， 实打实的5万元的优惠， 不要觉得少，要想到千千万万的家庭 如果都享受这5万元的优惠的话， 那该有多少钱呢？这次国家也是拿出了真金白银，在拉动房地产市场。

另外呢，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几项货币政策工具稳增长，一是下调了一年期的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至1.5%，二呢是扩大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大队六张网建设金融支持，三呢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大队六张网建设金融支持，三呢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该项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到100%。四是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呢，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经国务院批复，由北京市政府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新华社、国家外汇局共同主办的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定于10月19号到22号举办。本届论坛年会将由主论坛3场专题大会以及10余场平行论坛活动组成，并举办多场投融资对接及文商

0: 旅体的配套活动。国家发改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52个制造业的投资项目，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等，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另外，国家外汇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6月末，我国的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呢为24982亿美元，较3月末增长了861亿美元，其中本币外债占56%，较3月末上升1个百分点，中长期外债占41%，与3月末持平。再来看到国际方面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马斯克、贝索斯、扎克伯格等全球的顶尖 AR 企业领袖举行闭门午餐会，明确拒绝立法监管，力推行业自我监管，并宣布将在政府文件中把人工智能更名为超级智能。特朗普强调，美国在 AR 领域领先幅度很大，而推特这一优势的而维持这一优势的关键啊是不扼杀增长。特朗普将执法机构而非专门立法定为规范 AR发展的核心机制。美联储票委纽约联储主席约翰·威廉姆斯表示，九月加息之后没有必要急于行动，如果经济符合预期，今年可能再加息。更多的数据将帮助美联储决定利率政策下一步走向，让通胀回到2%目标水平至关重要。威廉姆斯表示，不急于采取行动后，交易员削减对美联储十月加息的压注。市场目前认为美联储十月加息的概率为50%，低于此前70%的预期。另外 ，AI 助手的竞争日趋激烈。为了 Mate 与 Muse 竞争市场份额 ，OpenAI 发布始终在线的 AI 智能体 Dots， 并推出月费500美元的高端订阅阶层。Dots 基于 GTP 6版的SDAR 模型运行，可主动替用户处理调研、编程、文件起草等任务。OpenAI 还宣布推出 GPT 6.1 SO 模型，其性能接近 SDAR。但标准词源价格仅为 SDAR 的1/5。好了，看时间15:19，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来看一下有关股市方面的消息。 首先呢，内地的存量投资者香港交易的调整仍在继续。除国泰君安国际之外，国信证券香港以及申万宏源证券香港以及还有申万宏源期货香港、中信建投国际、中信期货国际以及东吴证券国际还有东吴证券国际期货、国都香港等机构均有关安排。 另外的话，下易方达、富国南方、万家招商、汇添富、财通资管等基金管理人集中上报中证红利增长 ETF， 这是市场首批跟踪中证红利增长指数的 ETF 产品。目前呢，沪市红利类的 ETF 产品数量达到55只，总规模呢是 1817亿元， 境内占比超过80%。 国庆长假临近， A 股即将迎来长假休市。私募机构最新的调查显示，尽管节前市场出现明显调整，仍有超过半数私募选择以较高仓位持股过年过节。在具体的配置上呢，亚铃型的思路受到更多的机构关注。 在刚刚收盘的 A 股，我们看到了上证指数涨了 0.31%， 报 3842.19 点。 深证成指呢，白天的时候还是在翻红的状态啊， 但是临近收盘呢，跌了 0.11%， 报 12887.62 点。 那科创综合指数呢，跌了 1.81%， 报 1815.22 点。 创业板指跌了 0.23%， 报 3135.28 点。 另外呢，在地产啊，营造了新政，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住房的贴息政策啊，整个板块的估值呢也是有望得到提升的，和历史上的需求提振政策相同啊，价格信号的反转对于。

没办法呢，9月30号起正式实施了。新规定明确禁止第三方平台违规介入金融产品的核心销售环节，禁止使用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低门槛等营销话术，推动金融产品网络销量从流量驱动转向合规驱动。2026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创新、机器人与智身聚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的博览会活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显示，截至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约2501.4亿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国际数据中心 IDC。最新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接近2.5万台，同比增长432.1%。IDC 预计，2030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超过75万台，市场将进入规模化应用加速发展。高盛正让数字资管中心能够接触其规模最大的国债基金之一，同时并为其创建代币化版本。该型规模呢，约1000亿美元的国债基金正在获得一个新的分销渠道，目标客户呢是机构及加密公司。豆包正在加速个人助理方向的产品落地，计划内部代号为 Spill 的探索项目与豆包现有的产品深度融合，新产品预期较快对外推出。该项目早于今年4月已启动内测，主要由豆包手机助手团队推进。好了，看时间15:32，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来听一下半点的歌曲和资讯，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快速处置漏水隐患，暖心服务获赠锦旗。近日，巢湖水业供水抢修服务中心维修班组职工唐辉，以高效务实的抢修处置、贴心周到的为民服务，妥善化解居民家中漏水难题，收获用户赠送的锦旗，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由衷认可。近日，徽商御花园小区居民李女士打来报修电话，反映家中用水异常，楼道出现漏水现象。接到报修工单后，维修人员唐辉第一时间与用户取得联系，火速赶往现场开展隐患排查工作。抵达现场后，唐辉对管线逐段细致勘查，最终锁定漏点位于楼道内 PP225 表后管道。按照相关规定，表后管道产权归属用户，日常维护维修应由用户自行负责，不属于供水企业维修范围。但考虑到漏水持续漫溢，极易造成楼道积水，公共设施浸泡既浪费水资源，还会对楼道通行带来安全隐患，唐辉立即关闭对应管道阀门，迅速止水控险，有效遏制险情进一步扩大。唐辉同步联动用户、小区物业及社区工作人员，结合管道破损现状、现场施工条件以及维修成本，梳理形成两套维修整改方案，供用户比对选择。沟通期间，

0: 望由巢湖水业直接协助完成管道维修。唐辉耐心向用户宣讲供水管道权责划分政策，如实说明现场工况与后续处置思路，做好情绪安抚，同时第一时间汇总现场情况，上报公司确定处置方案，向用户清晰说明处置计划，全程做好对接跟进，圆满解决了漏水问题。9月20日，用户专程送来锦旗，对唐辉认真负责、主动担当、贴心务实的服务态度表示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5: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6: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今天呢，继续在节目的后半段和各位详细的来聊一聊关于最新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的这个话题。很多朋友还不是很了解啊，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当然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飞儿，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飞儿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了。那从明天开始，购买首套房面积120平方以下，总价150万以内的家庭，财政呢就是帮你承担贷款本金1%的年利息，最多会贴5年。比如说你最高贷款100万元啊，原本利息利率假设3%出头，现在政府每年帮你扛1%，相当于利率打7折左右啊。5年下来呢，累计少将近5万块。能薅到羊毛的人有哪些啊？第一呢是纯首套、商贷、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呢是面积小于等于120平，总价小于等于150万，贷款是新发放的。这个明显是冲着普通家庭第一套刚需小房子去的啊，薅不到羊毛的有比如说买大户型啊，或者总价超过150万用公积金贷款，或者是想拿这套政策去置换存量房贷的，都是不行的。政策期限只有2026年一年，10月1号到明年的9月30号的期间放款的才算。至于存量房贷的用户，这次是真的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文件写得很直白，不包括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解释一下，就是你手上已经有房贷了，不在这次中央财政贴息的范围里面啊。想靠重新贷一笔换掉旧贷来蹭贴息的路是堵死的，那么存量房贷用户能够指望的还是之前已经落地的存量利率下调，或者是部分城市自己搞的卖旧买新的地方补贴，那是地方财政的钱，跟这次中央贴息的是两回事儿。那么定向贴息加上定向撒钱的组合拳也来了，央妈呢给政策性的银行和商业银行发放了更便宜的资金，让他们转手贷给科技企业搞研发，给六张网搞基建。PSL 利率呢降到了1.5%，意味着政策性银行从央行拿钱的成本更低了，水网、电网、算力网这些大基建项目更容易拿到中长期的贷款了。科技创新再贷款额度增加到1.4万亿，支持比例从60%拉到100%，等于银行每放款一笔合规的科技贷款，央行呢就会全额兜底最低的成本的资金，银行放贷的积极性直接拉满。对我们投资者而言啊，一句话就是利好科技成长和基建相关的资产，比如说科技型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变好了，利好科创类的 ETF 以及相关板块的情绪。

还有算力网、新型电网也被点名支持，对应的数字经济、电力设备这些方向的长期逻辑。但还是那句话，别指望普涨，政策呢是精准滴灌，不是大水漫灌，钱是流向有技术、有项目、符合六张网方向的实体，不是所有的股票都雨露均沾的。也要说一下，很多人呢在假期啊想去做个体检啊，也是前段时间看到新闻说，这个张先生38岁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肺结节，医生建议做这个微创手术啊，费用40000多，他有重疾险呢，保额50万，心想正好用得上，结果呢理赔却拒赔啊，说肺结节手术不属于重疾范围，要确诊是恶性肿瘤轻重度才能够赔。张先生就懵了，原来早发现早干预对自己是好的，但是因为达不到理赔的标准呢不能赔钱。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困惑啊，大家在买保险的时候往往会遇到3件事，一个叫除外啊，什么什么除外，另外呢是加费，还有就是拒保。好不容易买上，真的到手术这一步呢，理赔门槛还远着呢。所以传统重疾险的逻辑是确诊重疾才理赔，从体检异样到确诊癌症之间，检查、手术、复查、收入中断全要自己扛。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超级玛丽17号啊，这也是我最近发现的一款这个保险产品。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推荐保险产品，只是跟大家列举一下它的条款，大家可以去找类似的保险去兜底。我们想做的就是把保险的保障往前移。第一呢，开创6大高发癌前病变手术相关的基金，癌前病变阶段做手术就能够赔。第二呢是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确诊后啊，对应的癌症额外赔付15%到30%的基本保障，这样就会在癌症全链路的每个关键节点上提供经济支持，让人赶早发现、赶早干预。因为有些重疾险，如果你想赔50万，很多人想，难道我就是发现结节不去干预、不去处理，等到它癌变吗？去等着50万的赔款吗？所以这个就很扎心啊。那么类似的高发癌前病变可赔的保险呢，就是现在很多人会更关注的一类的重疾险了。那还需要注意重疾险的哪些保障呢？比如说像是45岁前的重疾翻倍，家庭责任沉重阶段的加杠杆，这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保险的一些条款的基金啊。比如说如果你投保50万，基本保额并附加疾病的关爱金，45岁前首次确诊重疾可以赔获100万。那么这个设计就是把高杠杆精准放在家庭责任较重的一个阶段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同种重疾可赔，复发转移也有保障啊。如果你65岁之前首次确诊重疾之后啊，第二次、第三次再确诊重疾，可以额外赔付120%的保额。这个就对复发的人呢，会有更多的一些保障，心理上呢也会好受一些。还有就是癌症的医疗津贴以及特效药的额外赔，那么这个也是治疗的不断档的一个赔付。

一定要认真的看一看，因为买保险不怕晚，怕的是需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买的那一份啊差了一步赔不了，这个也许就是白白投入了很多钱啊，让自己啊觉得懊悔不已了。好了，趁这个十一假期期间给大家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啊，第一是好好的去体检，第二呢就是好好的研究一下自己的保险产品，给自己的和全家配上一份保单。好了，要结束我们这周的漫步金融街，提前祝大家十一假期愉快，我们在10月8号继续回来，下午的3点锁定调频 FM881 和飞儿和各位不见不散了。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

0: 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由合肥市重点局建设的南肥河路锦绣大道至万泉河路、金线路、郎溪路至广德路，即312河路路与双垒铁路线立交工程一期，和平路、水东路至大众路四条道路将于今天20点放行通车。近日，我省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00多起。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此次新规全面覆盖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线上金融场景，重构线上金融营销的运行规则。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规章。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受持续降雨、城市内涝以及地形运力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自9月26号起，泰国素万那普国际机场出现大规模行李滞留，大量抵达出发及转机旅客的托运行李未能正常随航班运输，部分旅客在行李转盘附近等待数小时，甚至隔日才能取回行李。截至29号，泰国国际航空仍有数千件滞留行李等待处理，泰航预计全部积压行李需要3到4天才能完成配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3: 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小到中雨，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19度。
4: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

0: 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70集。几个月前，卢洪雅曾经差点失去这个女儿，想到又让母亲担惊受怕，杨真心里也是一阵难受。她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去安慰，只好用力地拥抱着母亲。
2: 妈，肖老师一家和我在一起，我们合作得很棒。
1: 杨真朝着妈妈做了一个鬼脸，卢洪雅用手指戳了戳她的额头，跑进卫生间，用热水投了一条毛巾，走出来仔细擦拭着女儿的脸。从昨晚在派出所见到了伊索拉蒂，杨真高度紧张地运转了20。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阴天，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15到17度，最高温度19到2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月2号白天。

0: 小雨转阴天。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傍晚的17: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菜市场是市民生活的菜篮子，也是民生的一张晴雨表。今年呢，合肥市将菜市场微改造纳入了民生实事，投入1500万元的专项资金，对全市54家菜市场实施了升级，瞄准环境安全两大痛点，补齐老旧菜场设施短板。那今天啊，让我们走进改造完成的菜市场，实地感受家门口的新变化。
2: 记者首先来到姚海区集鲜坊采石苑菜市场，看到改造之后的菜市场基础设施焕然一新，还增设了暖心驿站和轻食区域。
3: 我们重点呢还是瞄准这个水产类这些反应比较频繁的痛点区域，系统更新了地面照明、排水排污等基础设施，彻底解除了存在的积水问题。
2: 除水产区设施提档，本次改造还把便民适老纳入重点，优化了市场入口的通行条件，同时全域更换防滑地砖。
4: 本来那个台阶太小了，像他就不能上，现在可以上了，可以上，他这个步子可以走几步的，蛮好。
5: 以前来到这个市场，地砖都比较老旧，现在统一换上了这
6: 流通调度、惠民投放、价格监测四大关键环节，全方位抓实保供稳价工作。
7: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启动惠民菜篮子工程41天，向社会销售惠民菜，1000余万斤，让利是900余万元。
1: 在合肥啊，有一个烧饼摊，生意火，人心更暖。摊主方姐不仅用老面烧饼征服了食客的胃，更用这门手艺为许多身处困境的人打开了一扇通往新生活的门。那一块小小的烧饼如何承载起如此厚重的善意和希望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方姐刘一芳。
2: 下午3点，在富阳北路与林泉路交口，有市民已经在方姐老面头掉渣饼的摊位前已经排起长队，炉火熊熊，饼香四溢。45岁的摊主刘怡芳手法娴熟，擀、撒、贴一气呵成。他家的烧饼外皮酥脆掉渣，肉馅咸香扑鼻，是许多食客慕名

0: 来的心头号。
1: 现在一天的话在400个左右吧。
0: 比烧饼更出名的是摊主刘怡芳的热心肠，在摊位旁一块爱心告示牌格外引人注目，环卫工人、退伍军人、老弱病残等可免费领取烧饼。如果你身处困境，可以悄悄跟我说一声，我请你吃烧饼。这份善意从他最初摆摊时就已萌生，如今已经坚持了数年。
1: 路口有那个环卫工人扫地吗？我自己父母也是环卫工人，知道他们就是很辛苦，所以我就想做块热乎烧饼就给他们尝一尝。这也不算什么什么大的爱心了，就是尽自己最力所能及的事情回馈社会，我觉得很有意义。
0: 除了做公益，刘怡芳还开始传授自己的做饼手艺，希望能帮助更多人用一技之长在生活中站稳脚跟。在刘怡芳不大的店铺里，墙上挂满了他和学员的合影，以及一面面鲜红的锦旗。这些学员里有想增收的老人，有初入社会的青年，甚至还有一些听障朋友。
2: 年龄大了，打工也不好打，想学个技术养家糊口，教的都是真心教的，毫无保留的教的。
3: 今天是第三天了，细节方面教的挺详细的，都是手把手教的，希望能干到跟芳姐一样吧，希望。
0: 像这样的学员，刘怡芳已经教出了200-300名，看着他们一个个学成出师，开启了自己的小店，生意红火，刘怡芳感到由衷的欣慰。这门小小的烧饼手艺，成了许多人改变生活、实现梦想的起点。
1: 我的这个手艺，还有我这个就是从摆摊一直到现在，我所积累的一些经验，我就想传授给他们，就让他们也能通过自己的双手吧，踏踏实实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吧。
4: 一刻钟。
5: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6: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5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一个月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城门口有3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3天3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当前工业绿色转型迈入深水区，制造业的低碳发展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日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6年度安徽省绿色工厂名单，咱们合肥呢就有22家成功入选。
2: 合肥荣士达太阳能有限公司是荣士达集团旗下专注于清洁能源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走进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超低温双变频增寒冷暖机组的生产。由于采用了双变频增寒技术，该产品突破了低温制热瓶颈，可在极端气温下稳定运行，解决了冷天制热难的行业痛点。
3: 尤其在北方采暖这一块，替代了传统的燃煤火炉，降低了环境污染以及碳排放，对环境非常友善，属于绿色节能产品。
2: 作为绿色能源的倡导者，荣士达太阳能有限公司将绿色理念贯穿于研发生产全链条，以优质绿色产品助力全社会节能降碳，因此入选了2026年度安徽省绿色工厂。
4: 下一步，我们将以省级绿色工厂为起点，持续改进生产工艺，争取早日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
2: 安徽伟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电线电缆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的

0: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伟光电缆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投资2000多万元进行数字化车间升级改造，先后研发了多款节能环保型特种电缆产品。
1: 尤其是像新能源、光伏、风力发电这一块我们推出的耐盐碱的氟绿色产品在市场上反应很好。
0: 此次获评省级绿色工厂，标志着伟光电缆在生产制造、节能减排、绿色供应链建设等方面跻身行业先进水平，成为区域绿色制造标杆企业。
1: 我们会持续攻坚这个绿色技术开发出更多的绿色高端产品。
0: 绿色工厂是指在全生命周期中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制造工厂，主要特点是环境负面影响小、资源利用率高、生产过程绿色化，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提升与最优化。截至目前，合肥共有123家企业获评省级绿色工厂，57家企业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制造梯队持续壮大，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
2: 下一步，深入开展节能服务进企业活动，加快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不断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深入发展。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近视、肥胖、龋齿、心理等问题，如今已成为影响孩子成长的突出的健康隐患。最近安徽省首个儿童青少年五健一站式筛查中心便在安徽省儿童医院成立，中心创新推出了一站式诊疗模式，将为全省青少年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2: 市民黄女士的儿子今年读小学三年级，平时写字总是歪着身子，这让她对儿子的脊柱问题有些担忧。
3: 孩子其实主要的不良习惯，你比如说写字的时候坐姿不好，还有吃饭，就是类似，还有包括背书包，有的时候我也会担心，因为孩子的脊柱问题它是一个不可逆的问题。
2: 好在检查结果让黄女士松了口气，孩子的脊柱问题不大，但医生提醒不良坐姿得赶紧纠正。专家也表示，脊柱侧弯是青少年高发骨骼问题，早期往往不易察觉，如果错过了黄金干预期，就会造成体态畸形，甚至影响心肺发育。
4: 我们早期知道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康复训练，有支气治疗，就不要开手术了。因为这些疾病我们尽可能的避免小孩做手术，因为手术怎么做，做得再好看，他以后的生活质量还是受影响的。但是如果我们早发现保守治疗成功的话，他的生活质量是不受改变的。
2: 那家长怎么在家判断孩子的脊柱有没有问题？专家教了一招，看孩子

0: 子背部的四横一竖，
1: 就背部的肩膀一条线，肩胛骨一条线，还有就腰部是对称性的一条线，就腰部是不是对称，还有一个就是骨盆是不是平行的，这是四条横线。还有一条竖线，那条竖线呢就是脊柱后侧的棘突的连线，就是我们皮肤上能摸到的翘起来的小骨头，那个骨头一个骨头一个骨头接着一个骨头的那一条骨头连下来是不是一条线，是条直的。
0: 除脊柱问题外，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等问题也是影响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常见问题。为此，安徽省儿童医院成立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一站式筛查中心。该中心整合了眼科、口腔科、骨科、临床营养科、儿保科、心理科等多学科专家团队。患者一次到院便能同步完成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筛查评估。
2: 聚焦0到18岁儿童青少年成长关键期，精准补齐青少年健康管理短板。
0: 此外，该中心还为每一名筛查儿童建立结构化电子健康档案，完整保存历次检查指标，纵向追踪生长发育趋势，实现跨时段数据对比，生长风险提前预警。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4: 风力、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发电也不稳定，如何破解？
3: 国庆假期临近，合肥野生动物园推出巨好玩游园会主题活动，首次引进了美洲鸵鸟、北美浣熊、耳廓狐、巨嘴鸟等珍稀动物将与游客见面。此外，还有精彩的大马戏嘉年华同步开演。
0: 今年国庆，合肥野生动物园首次引进了14只美洲鸵鸟。和以往展出的澳洲鸵鸟相比，它们的体型显得秀气很多，身高一般在1米2到1米7之间。
5: 它主要是为白菜、包菜和鸡饲料等。这个美洲鸵鸟也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还是各位游客也不要随意投喂。
0: 此外，园内还首次引进了26只北美浣熊，特意把它们安排在了小熊猫馆的旁边，方便游客对比观察这对长相相似的邻居。
6: 我们的小浣熊是黑白的，然后有一个大大的眼罩，黑黑的眼罩。但是我们的小熊猫呢，它是彩色的，它的毛发是那种红棕色的颜色。
0: 近期，动物园还引进了小食蚁兽、巨嘴鸟、白鹈鹕等近10种珍稀动物。
7: 其中，巨嘴鸟、小食蚁兽、耳廓狐和北美浣熊呢，是合肥野生动物园首次引进，将在国庆期间与游客朋友们见面。
0: 除了新朋友见面会，园区中心广场还推出了马戏嘉年华、高空吊环和魔术、环球飞车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出从9月28日起一直持续到10月7日。出行方面，园区将新增地铁口直达动物园的循环接驳专线，方便市民绿色出行。
4: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文物无言，文脉永续。肥西县市树岗乡52岁的高世林扎根基层文化岗位30年，深耕乡野，普查遗存，抢救濒危遗物，那么整集乡土老物，守护当地的文脉传承。
0: 在市树岗乡有一个民俗与非遗展示馆，建筑面积820平方米，藏有3000余件乡土非遗老物件，是安徽省首个乡镇博物馆。说到市树岗这座乡村博物馆的建立，就必须提起该乡经济发展办副主任高世林。
8: 一等是最好，对吧？展示出来才能显示它的价值。
0: 自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高世林30年如一日深耕基层文化工作，走访普查，搜集遗存，整理史料，推广非遗，以平凡坚守赋能乡土文化延续。
8: 这去早年来告诉人家这座地，这个烧的不都是柴火吗？正好看到有一个木雕，他木雕来看，可是今年是这个木雕准备烧骨烧掉了，我来多买两个宝帕。老板娘，反正我烧骨无所谓，可以吧？那你拉走拉走拉走吧。
0: 文物征集、野外普查是高世林的日常工作，轻的文物自行背回乡政府。

0: 行谷物变请人工农机搬运，力图保留这些乡野文化印记。经高士林的不懈努力，全乡54处涵盖新石器时代商周至明清的文物点全部入册存档，为当地文物保护利用筑牢根基。
1: 从这50处文物这个遗址来判断呢，最早可推算到新石器，对吧？中石时候，5000多年了，说明就是5000多年，四十块钱这片土地就是人力活动的足迹了。
0: 展馆内，村民捐赠的清代雕花架子床古朴精致，承载着市树岗的乡村岁月与家族记忆。
2: 这床是清朝时期哈，这个是我家太爷爷的，传到我这都是第四代了。我现在都是80多岁了，也不要紧，无锡我就给你们给大家老小人还看看。
0: 2023年，在乡党委政府支持下，高士林牵头建成综合性乡土文化场馆群。馆内陈列完整复刻农耕风貌，通过图文沙盘还原古建风貌，让乡土文化和历史可感可触。
3: 看到家乡的历史文化也是非常的震撼。
4: 看着这些农具呢，我感觉好像回到了爷爷奶奶那个时候耕地。
1: 2013年到现在，对吧？大概收了有30多集。
0: 截至目前，市树岗乡土文化场馆群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获评肥西县研学旅行基地。而30年的坚守，高士林以匠心守护乡土文脉，让古物传史、非遗新生的愿望也得以成为现实。
5: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6: 沉默是金啊，
7: 别人的事少管，
8: 说多错多。
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6: 妈妈，我吃好了，你慢吃。
5: 好，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9: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0: 警察叔叔，我知道。
9: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1: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1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1: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3: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3: 哦，谢谢。
1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3: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5: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2: 有时
8: 多
12: 说一句，
8: 多说一句，
12: 是善意，是教养，
8: 是勇气，是信念，
12: 是敏锐的觉察，
8: 是有声的温暖。
1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6: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17: 嗨，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18: 好的。
17: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18: 好的。
17: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18: 知道了。
17: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
19: 给妈调个电视，
17: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
4: 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18: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16: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北京时间18点整。
5: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8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阴天，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19到2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月2号的白天小雨转阴天。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前天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今年我国的宣传主题为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近年来，我国宠物饲养率持续攀升，市民被猫狗等动物抓伤咬伤的风险随之增加，科学做好狂犬病防控与伤口应急处置是守护自身健康的关键。
1: 上午10点，在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已经来了不少患者，秦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2: 跟我家猫在一起玩的时候，我的手被它挠了一下，没有明显出血，我来这边咨询一下是不是需要打狂犬疫苗。
1: 据了解，狂犬病的主要传染源为携带狂犬病毒的温血动物，病毒主要寄存于感染动物的唾液中，可通过咬伤、抓伤、黏膜接触等方式侵入人体。目前临床上尚无有效治愈手段，因此及时规范的预防处置是抵御狂犬病的唯一有效方式。医生提醒，但凡被猫狗等温血动物抓伤咬伤，无论伤口大小是否出血，都不可心存侥幸，务必第一时间做好专业处置。
3: 接触动物后出现了皮肤破损，哪怕是轻度的咬痕或者无明显出血的抓伤擦伤，已经属于二级暴露，需要进行预防处置。
1: 随着国庆临近，市民户外出游、近郊出行的频次增加，接触野生动物的概率变大，狂犬病毒暴露风险也随之升高。为此，医生专门给出了安全提醒：
3: 遇到猴子、狐狸这些野生的哺乳动物，存在高风险携带狂犬病毒的可能性，不要接近、抚摸、挑逗、喂食这些动物。
4: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巢湖。金秋时节，薄荷山核桃进入了果实成熟的关键期。针对在此期间的林间蚜虫滋生的问题巢湖市林业部门创新启用了以虫治虫绿色防控模式，用生态方式守护林果品质，护航秋收。
1: 眼下，巢湖市约2000多亩薄荷山核桃幼林已有少量挂果，进入养分积累、提质成熟的关键阶段。而受气候影响，部分林地蚜虫集中爆发，如不及时防治，将影响果实品质和来年产量。
5: 因为这个蚜虫它必须爆发，一个是它会伴生这个毁灭病的爆发，影响这个叶片的光合作用，影响这个花芽分化，影响来年的这个果实产量。
1: 为防治蚜虫，安徽省长山农科公司在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摒弃箭虫喷药传统方式，创新开展生物防治作业。工作人员深入林间排查虫情，精准定位虫害高发区域，定点悬挂投放异色瓢虫卵卡，利用天敌食物链关系自然灭杀蚜虫，开启绿色生态护果新模式。
5: 是根据这个卵卡的生产厂家提供的这个技术要点，分局部地区
6: 比较高的地位，因此形成了男左女右的习惯。另一种观点认为，男左女右来源于我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阴阳之说最初是指物体对日光的方向，

面朝太阳为阳，背对着太阳为阴。后来古代哲学家就用这个观念来解释所有事物中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方面。他们把现实事物中的不同方面，比如大小、长短、上下、左右等进行归类，称大的、长的或处于上方的、左边的为阳，称与之相对的小的、短的或处于下方的、右边的为阴。而在男女两性中则男为阳女为阴，于是男左女右的习俗就形成了。当然了，不管是否遵守男左女右的习惯，其实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把这种习惯过于神秘化，就不合适了。

0: 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健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

0: 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2: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3: 国庆假期，广东广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6: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

0: 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 力争到十五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0: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十五五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4: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3: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3: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今天在科技前沿当中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人类看宇宙的方式经历了很多次的跨越。其实没有人知道下一张宇宙照片里面会蹦出来什么，也许是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天体，而那些即将被看见的角落或许就藏在我们从哪里来的答案之中。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小雨到中雨，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19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王朔，《好猫八部》。王朔看着院中朝夕相伴的猫咪，心中深刻体悟，人最傻的执念就是反复扒开已经愈合的伤口，反复纠结早已落幕的故事。人生本就是一场单向的旅途，过往皆是序章，遗憾皆是常态，回头无路，纠缠无益。与其困在过往的自我消耗中，不如学习猫咪随性坦然，往事清零，爱恨随意。全书最动人的部分从来不是通透的处事道理，而是王朔温柔细腻、嘴硬心软的养猫日常。世人眼中桀骜锋利的王朔，在猫咪面前卸下了所有的铠甲与锋芒，尽显温柔赤诚。他独居的东村小院收养流浪猫咪，悉心照料他们的起居，见证他们的嬉闹成长，也平静送别他们奔赴归途。他从不刻意说温柔，从不直白书写爱意，却把最深的牵挂藏在细碎的日常里。书中有一句独白，道尽了他的硬汉柔软。他说：“我不写爱，也不写

写思念，我只写看家。猫咪离去后，他守着空荡荡的小院，旧旧的藤椅，日复一日为离去的小猫看家，仿佛他们只是短暂远行，随时都会从角落里钻出来，纵身跃回他的膝头。夕阳落满庭院，光柱浮动灰尘，他安静独坐，默然守候，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没有大肆张扬的怀念，只有无声的牵挂和温柔的坚守。这份不动声色的深情，远比刻意的煽情告白更加动容。在陪伴猫咪的岁岁年年里，王朔也完成了与自我、与岁月、与世界的终极和解。年轻时的他满身锐气，不甘平庸，执拗对抗，总想改变世界，证明自己。晚年的他褪去浮躁，接纳平凡，顺势而为，终于懂得生活的真谛从不是对抗，而是接纳。他在书中坦言，生活没有办法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睡觉。他在书中写下了最治愈的人生箴言：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人间本就不完美，生活本就有缺憾，人生本就有风雨。没有谁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没有谁的日子是永远圆满顺遂的。可是那些微小的温柔，那些纯粹的陪伴，那些简单的欢喜，就如同院落中的小猫的陪伴一样，能够修补人间所有的破碎与荒芜。所谓的好猫八步，说到底是八种顶级的人生自愈力。不趋炎附势，守得住本心，不刻意讨好，活得有底气，不纠结过往，看得开遗憾，不与人较劲，修得好心情，不妄自假装，活得最真实，不滋生贪念，知足常安乐，不自我纠结，随心亦随性，不回头沉溺，前路皆可期。猫用一生告诉世人，真正的自在从来不是拥有多少得到多少，而是放下多少释怀多少。王朔在书中褪去了文坛大家的光环，以最普通的独居老人的身份书写最真实的人生感悟，没有说教，没有炫耀，只有历经世事后的清醒通透，看过繁华后的朴素淡然。他让读者看见，真正的成熟不是变得圆滑世故，而是变得温柔松弛。真正的强大不是无所不能，而是坦然地接纳所有的无常。真正的通透不是看破一切，而是看淡一切，善待一切。好猫八步是一本治愈人心，抚平浮躁，唤醒清醒的枕边之书。当你困在人情纠葛、得失焦虑、过往遗憾中疲惫不堪，当你被世俗压力、生活琐碎、无端情绪裹挟前行，翻开这本书，便能在王朔温柔通透的文字里读懂松弛的真谛、自愈的秘诀、自在的活法。半生锋芒终归于温柔，半生沉浮终归于平凡。王朔用数年养猫的日常沉淀出了最朴素的人生智慧。人生的下半场，不学世人争输赢，只学小猫度余生。不争不耗不缠不怨，不求不解释，不勉强不回头，接纳无常，知足常乐，松弛自在。愿每一个读过好猫八步的人都能跳出内耗的牢笼，放下无谓的执念，习得猫的通透与自在，在繁杂人间守一份本心，得一份安然，享一份松弛，活成简单温柔自由坦荡的模样。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

0: 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70集。几个月前，卢洪雅曾经差点失去这个女儿，想到又让母亲担惊受怕，杨真心里也是一阵难受。她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去安慰，只好用力地拥抱着母亲。妈，肖老师一家和我在一起，我们合作得很棒。杨真朝着妈妈做了一个鬼脸，卢洪雅用手指戳了戳她的额头，跑进卫生间，用热水投了一条毛巾，走出来，仔细擦拭着女儿的脸。从昨晚在派出所见到李佐拉蒂，杨真高度紧张地运转了20多个小时，脸上少不了汗水和污垢。他坐在沙发上，闭起眼睛，享受着母亲的爱抚。这个动作，他从小体验到现在。10几岁时，杨真曾经一度不愿意接受，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不需要妈妈再这样。现在，他又开始享受这种爱。将冷掉的饭菜用微波炉一一加热，总共也没有几分钟。等他端着饭菜出来，杨真已经蜷缩在沙发上，像只小猫一样睡熟了。从案发到平息事态，总共不到30个小时。调查处的人撤离现场之后，200多名战士进入大楼，控制了所有要害，没造成更多伤亡。这里发生的一切仍然按照反恐演习对外解释，甚至实验大楼暂时封闭，清理完毕之后还要继续开放使用。曾经有一个超级精神体威胁过这座城市，不，一切都不曾发生。第二天，稍事休息，调查处所有人员都赶回单位，开始复杂的善后工作。龙健根本就没回家，带着几名调查处新兵坚守在现场，逐个辨认那些被抓捕的犯罪嫌疑人。是的，尽管大家已经推测出我们的存在，但是还没有发明出一个词汇来称呼他，只能把在现场攻击执法人员的所有个体暂时定性为犯罪嫌疑人。此案之前，龙健一直在调查国际超人协会，掌握里面中国籍会员的名单。现在每抓到一个嫌疑人，他就按照名单对比，包括已经死亡的程小伟在内，他又找到了3名会员。我就说这个组织有问题，果然如此。发现自己的预言离事实不远，龙。

龙见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处长，要不要把他们连锅端？李汉云摇了摇头，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个协会参与这起事件，最多只能够算是协会成员的个人行为，包括程小伟在内，这三个会员更热衷于用技术手段去超越生理局限，可能正是这个动机导致他们主动参加了高峰和范例的实验。不过李汉云下定了决心，这起事件平息之后，对超人协会的监视还要提高级别。事件平息之后，丽娜在几个组长里面变得最为忙碌，她要负责监管上百名犯罪嫌疑人，而且这些人都应该视为脑部受创的病人，除了羁押还要给予治疗，不仅公安系统的脑外科医生要集中过来解决问题，李佐拉蒂也将助手从意大利叫过来，和萧亚婷谋方夫妻一起为这些人逐个摘除脑中植入的控制器，大大小小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小雨到中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19度。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健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0: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0: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
8: 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

0: 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在峥嵘路
2: 研制的全球推力最大的电循环火箭发动机烈焰二号电循环液体火箭发动机突破国际同类技术路线推力上限，主打低成本高可靠快速响应的小型卫星发射服务，计划2027年实现首飞，有望填补合肥空天信息产业中火箭整件制造的空白。2026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是由科技部指导、火炬中心等承办的国家级赛事，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专门发现和培育那些从零到一的颠覆性技术。经过多轮严苛评审，最终仅有少数项目摘得优胜奖。入选项目还将获得项目库推荐、政策扶持、投融资对接、园区落地等后续支持。
3: 由市重点局建设的中国科学院临床研究医院和合肥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这两大医疗重点项目日前相继完成建设任务，向着高标准交付迈出关键一步，将为全市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中国科学院临床研究医院项目位于蜀山区金寨路，总建筑面积约15.12万平方米，由19层临床中心、5层科研综合楼、10层成果转化平台和地下配套空间组成，集临床研究、临床试验、科研成果转化及临床服务等功能于一体，打通医学创新从科研到落地的关键环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合肥医学科研能力，以硬核建设实力赋能医学创新发展，推动医教研产深度融合，助力区域医疗科研能级跃升，为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基建动能。合肥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项目位于肥东县搓镇镇姚岗。

0: 网路与黄浦山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11.2万平方米，设置床位760张，包含传染病床位144张，综合医疗床位616张，其中可转换型床位440张，兼顾日常综合诊疗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治需求。项目投用后，将完善合肥东部医疗配套，服务周边居民就医，全面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与综合医疗服务能力。未来，这两大医院分别立足民生诊疗保障与医学科研创新，双向发力，共同守护市民健康，助力健康合肥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国庆假期，合肥推出不动产登记不打样服务，市民可通过合肥市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一体化平台、皖市通 APP 或支付宝 APP 线上自助办理，也可预约线下办理，时间为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4点半，预约集中办理时间为10月3号和6号。其他日期提供政策咨询、自助查询档案信息、自助打印不动产权证书证明等服务。
0: 十一长假，我市推出300多项文旅活动，其中2026年秋季合肥文旅消费券将于今天上午9点上线，持续到11月30号，覆盖门票、演出、住宿、线路四大场景，单笔最高补贴300元，消费者可以在美团、携程、飞猪、抖音搜索合肥秋季文旅消费券领取，每周一轮，共9轮，可与平台自有优惠同享。
1: 完美幸福2026合肥城市广电金秋公益助农幸福集市活动近日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文旅厅指导，庐阳区政府、合肥市广播电视台主办，以本地优质农特产品为主，兼顾非遗与文创产品，集中展示全省各地300多种产品。活动突出公益助农导向，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选购，营造出浓厚的消费帮扶氛围。
0: 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期，合肥市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日前启动。今年10月到明年4月期间，居住地或户籍地在全省农村地区的年满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原则，可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存在流感疫苗接种禁忌症的人群不予接种。
1: 国家统计局昨天通报，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0.1%、50.2% 和 50.7%， 比上月上升0.3个、1.2个和1.2个百分点，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物流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
1: 朝中社9月30号发表评论说，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评论说，日本自卫队目前在全境拥有1400多个火药库，计划到2032年新建约130个符合标准的火药库。
0: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9月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将在这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倩，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2: 宫殿一刻钟，
3: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 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

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姚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